0: 文字轻易展。
1: 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7月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

0: 开始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嗯，你像您刚才提到象限仪做的这个流星雨，比较大的流星，它真的是能照亮夜空的是吗？
0: 是的，它那颗应该它应该没有落下陨石，但是它的亮度已经足够了，因为再大点的它可能它自己会降落的地面形成陨石，因为它的燃烧没有燃烧完嘛，它就会可能变成陨石了，但是那次应该是燃烧完了，当时我有视频。

0: 还是挺辛苦的，但是觉得那一刻就值了。
1: 它不是那种火流星是吗？
0: 是，它已经是超级火流星了。
1: 哦，超级火，
0: 特别特别，它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但是那个呢是纯偶发的，就是说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呢第二场就推荐呢就是冬天的双子座流星雨。啊，它的流量呢就是它的流量比这个相信仪要高，它一般是在120，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一小时我们头顶理论上能看到120颗流星。
1: 嗯，
0: 它的特点是呢是比

0: 是又白又亮，它是属于白色的啊、嗯。但是它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太冷了啊，因为它
1: 十二月份嘛。
0: 对、嗯，你要去看的话，基本上是最冷的一个状态，还就是挺痛苦的，但是痛并快乐着啊、嗯。然后呢，所以呢，就是我们推荐这个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它的特点是它的流星是丰富多彩的。它的颜色非常明显，就是我们看的话，很多流星都是有颜色的，叫红头绿尾嘛。
1: 那为什么它会有颜色呢？
0: 因为流星。

0: 就会被地球的引力给吸，吸了以后它就会贴着大气层，然后就开始往地球上砸，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会跟大气层发生摩擦，就会形成流星啊，所以呢，但是里面呢有的东西它是有元素的，它镁啦、铁啦什么的，它给你燃烧的时候，它就会有颜色
1: 哦
0: 啊，所以呢，就是它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哦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流星呢，就很多流星都是有颜色的
1: 哦
0: 啊，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杂质带可能这种金属元素会比较多、
1: 哦、
0: 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流星呢，就是颜色是丰富多彩的，
1: 嗯，而且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是吗？
0: 对，它的运行。

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7月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

0: 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心脏装了支架还能运动吗？不少安装了心脏支架的患者

人一样，可以放心大胆的运动，促进健康。这两种说法哪个更靠谱？接下来，专家就跟大家聊聊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后如何把握运动强度。安装心脏支架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是不敢动，觉得一运动支架就容易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

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管理。再来说说运动强度，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并长期坚持才最重要。安装心脏支架后，注意运动适度，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试验，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说完整句子，但是不能轻松唱歌。

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禁欲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像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记得带好雨具哈，同时注意行车的安全。那明天呢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后天是晴到多云，午后依旧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那以上有雷雨地区呢，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0

肌弱化、目标涣散、情绪内耗的状态。而信仰是个体在长期认知与实践中建立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终极人生信念，它是一个人对自我价值、人生意义、奋斗目标的终极笃定，是个体判断是非、取舍、选择的根本准则，也是人格体系中最核心、最稳

态崩盘，一点不顺心就抱怨摆烂，在反复内耗当中消磨热情，困住自己。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些拥有稳定核心信念的个体具备更强的抗挫折能力与情绪养力量，这份穿越百年的信仰力量至今依旧热烈滚烫。如今 AI 飞速迭代，很多年轻人陷入焦虑，害怕被时代抛下，没有信仰的人容易恐慌迷茫，而心怀

人生的富足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安逸的享受，而是奋斗后的成长、付出后的充实、奉献后的丰盈。当我们不再只盯着自己的方寸得失，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让个人奋斗汇入国家发展洪流，平凡的人生便有了沉甸甸的意义。致敬信仰，也致敬每一个心怀信仰的普通人。愿我们心中有光，脚下有路，不负百年荣光，不负家国山河，亦不负这滚烫人生。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唱支山歌。

0: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

啊，被剪短了一大截。尤其啊，你像小强这样啊近视的哈、啊，我们剪头发的时候呢，都摘掉眼镜，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镜子里面到底理发师给你剪了多少？戴上眼镜一看啊，发现不对劲儿了啊啊，这个完全不是我想要的发型啊！在昨天啊，这个话题，女子要求头发能扎，理发师剪太短获赔。登上了热搜啊，就这个

0: 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缙云白云山武术学校2026年暑假班招生现已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

0: 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

0: 其实荷叶可以熬粥，那么有清热去暑的效果，但是对于经常拉肚子、脾胃相对来说偏寒凉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那接下来就得请教您一下，这荷叶有一些禁忌人群吗？除了我们体质偏寒的朋友，尽量要少用荷。
1: 比如说面色苍白啊，然后比如说像女性的话，会出现一个月经的量的减少、颜色淡的人群呢，也不是特别适合喝荷叶。还有比如说像孕妇，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荷叶有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

0: 群呢也需要谨慎，特别是咱们夏天本身血压就有可能比冬天的时候稍微更低一些的情况，所以喝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监测一下血压，然后包括女性的月经期间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不太建议喝的。
1: 嗯，
0: 然后特别是还有小朋友，嗯，小朋友他肠胃比较娇嫩，因为荷叶整体来说他还是偏寒为主，
1: 嗯，
0: 对，也是不是很适合的。
1: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留给陈主任给我们再提示一下吧。荷叶

人合适用，什么样的人不合适用，就刚才说的偏寒凉的这些都不太合适用。然后呢，用的量也需要有注意的，像代茶饮的话，一般来说的话3到5克左右就可以。如果后面如果是需要说是用来治病啊，比如说降脂什么的，要具体根据具体的情况让大夫来具体定具体的用量。然后呢，荷叶不建议空腹用，然后也不建议说长期不间断的饮用，因为它毕竟是偏寒凉的饮品，比如说喝几天歇几天这种也可以。

对别无法法压过的姿势。一法郎宫越南人胡汉炮血树山人都是压过主者。二压过苍耳人的上上结壳绕耳沙麦牛来交灯影响压为旺灯为怪叫而月。三举报压过我当幼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绕网员举报调务一一来。那间压过让人又炸

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7月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

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琳。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人的带领下，种植户们种出了大果，然后按照分级卖出了高价。进口车厘子一般是按尺寸来划分等级，而国产樱桃多数是按果子的克重来分等级的。
1: 15克以上是特级果，12到15克是一级果，10到12克属于二级果，8到10克属于三级果，6到8克属于四级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级果，明显看到它这个大小不一样。
2: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

0: 高原的东部。以前大部分农户零星种植一些苹果等经济作物，收入并不高。
1: 也是群众那时候在渴望产业，渴望有个自主产业，他是那样想的。有了那以后，他有了事干，而且有了收入了。
0: 陈银榜考察市场以后，想带着大家种樱桃，可是大家心里没有底，不敢种。
2: 有些群众不接受，有些群众不赞，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苹果，所以说这个新的产业。

0: 交易市场。
1: 和尚要有方便嘛，到这边方便嘛，有一个公正的平台，他这边统一交易嘛。不然你这么低头交易的话，也不现场不公平，也没人监督，他也起监督作用啊。
2: 那这个市场平时是怎么运作呀？怎么管理？
1: 平时他就合作合作社运作，他就收咱的管理费、卫生费这一块啊。平时收粮食这也可在这，一年四季都可以运作啊。
0: 到了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户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樱桃的行情，在这个公开的平台展开透明的交易，避免了客商的随意压价，农户的卖价得到了保障。
3: 以前各个地方都跑，哪里有哪里跑，然后就这个地方忽然大一点，然后我们就不用来回跑，在这可以固定。
4: 这个季节不是这个樱桃就出来了吗？然后在家里面没有事嘛，然后就跟着他们出来到这里，挣点零花钱，然后一天也能挣100多嘛。
0: 种樱桃的农户收入明显提升，每亩地的樱桃可以卖。

0: 跟曹大爷做这个电商，能给我增加多增加1-2万块钱的收入啊，这是我今年以前那个樱桃全部是线下市场里面卖，价格持低点啊。
1: 曹大爷通过直播增加销量，不仅如此，他还教村民一起直播。自从学习电商线上销售后，王云红通过直播和拍摄短视频可以快速达成交易。现在电商销售的比例占到他家樱桃的15%以上。电商有快的好处，也有不可控的烦恼。当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曹大雁学习做电商，消费者提出的第一个意见让他们不知所措。
2: 客户收到手里，他就感觉

0: 集美，我们的冰库，还有我们的小艳阳，在我们这里。我们，你看你喜欢吃哪一种，我们就走，一边走一边吃，随便采随便吃。
1: 他们赚钱的第三招便是搞乡村游。近几年，乡村开始流行采摘游，到樱桃园里现采现吃新鲜的樱桃，尤其受到合阳县城和周边游客的喜欢。
2: 你是带着小朋友在这边采摘呢？
3: 对呀、反正就是这边的那个方丈给我挺有名的，然后小孩也喜欢吃樱桃，我就带他来体验一下生活。
4: 这个季节，这些采摘的樱桃特别好吃，家里还有老人，完了以后我们给我们留点给老人送。这老人有，你想现在有的老人都不喜欢吃水果，你从你给他说是自己采摘的水果，他们吃着也放心。

年引发了无数观众美好的回忆，而小虎队众多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李子恒。他的词朴实无华，文笔工整，能够感悟出他对音乐的一片赤诚。李子恒还为著名的歌手苏芮创作了歌曲《牵手》，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在流行乐坛的情歌当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了。下面呢，为您送上这首李子恒创作词曲苏芮演唱的《牵手》。

的歌曲曾经是风靡一时，而近些年来港台最为流行的歌手无疑就是周杰伦周董了、周杰伦的御用词作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方文山。应该说方文山的词十分的另类，他的词中充满了强烈的画面感，文字更是独树一帜，可以说引领了歌词创作的流行趋势。而周杰伦在演唱他的歌曲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咬字不清，每当人们问起周杰伦的时候，他总是会笑着说是方文山的词本来就唱不清楚。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了。好了各位，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来欣赏一首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演唱并且作曲的《东风破》。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1。

龙游县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在浙江省西部金衢盆地中间，这地界的历史那叫一个悠久。商周时期就建有孤灭古国，秦王政25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在还没当上秦始皇的秦始皇他老人家的带领下，秦国出兵灭楚，在孤灭这片地方设立了泰末县，这是龙游建县的开始。大唐贞观8年，这里改名叫做龙丘县，就是沙丘丘陵的那个丘。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也就是电视剧《太平年》里吴越国主钱弘处他爷爷，对着地图一琢磨，这个丘字儿

洪水才被迫搬来的。山丘上有许多十几二十平米大的水潭，水潭上野草藤萝茂盛生长，有时候还露出几块岩石。几十年来，村民在这些水潭边上洗衣做饭，劳动休息。咱们今天要讲的龙游石窟就与这些水潭有关。据说在1992年，有人从水潭里捕到了一条超级无敌大的大鱼，这可把小伙伴们羡慕坏了，大伙心里都痒痒的，大鱼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在这住了几十年，还不知道这水潭有多深，潭底下有什么东西呢？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潭水抽干了，弄个明白。说干就干，几个村民集资10000块弄来了水泵，打算来一场不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于是1992年6月9日正式开工，抽水机轰隆轰隆地开始工作。村民们看着水位慢慢

0: 出了一行台阶，浮现出几根像是石柱一样的东西。几个村民心里有点打鼓了，这真能抽干水吗？可别是个物理意义上的无底洞吧，我们搞机器抽水花的钱还不想打水漂呢。领头的村民吴阿奶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1: 看了以后嘛，下面的面积越来越大，好像三个人好像有一点怕，怕什么呢？有一点怕抽不干。

这么快放弃又觉得太可惜了。幸好县政府知道了这事儿，派人来一看，哟嚯，咱们龙游县还有这种宝贝呢，看起来开发价值很大，抽，接着抽，政府给你们拨款。十几天后终于水落石出，这就是今天的龙游石窟。巨大的地下石窟里面是什么模样？石壁上的岩画又能给我们怎样？

气，又抽干了附近的六个水潭，果然露出了六个石窟，每个石窟的构造都有点像，七个石窟加一块组成的图案还有点像北斗七星。就这样，深藏在水下几千年的龙游石窟群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0: 么办法做到如此精确的测定的？这么庞大的工程，史书、方志和其他典籍怎么一丁点记载都没留下，甚至连民间传说都没有，保密工作为什么这么严实？废弃彩银来评评理。说石窟是古代贵族的宫殿或陵墓的，乍一听好像还真。
1: 3:30，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

一类歌声穿越了数十载光阴，依旧铿锵嘹亮，动人心弦。马玉涛，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凭借着宽厚洪亮、质朴大气的嗓音，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她的歌声不炫技不浮夸，唱山河秀美，颂军民深情，赞英雄风骨，到人间温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

于涛最具代表性的成名曲，也是传唱半个多世纪的国民金曲，曲调融合了民歌与戏曲的韵味，婉转又大气，歌声里尽都是祖国大好河山的秀美风光，一字一句饱含热爱，每一次的旋律响起，仿佛置身辽阔的原野，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百听不厌。

0: 句，嗨，你会一句你瞎唱才干嘛呀，
1: 过过瘾，
0: 一句就甭唱了，
1: 还是的。
0: 我再找一处会的，
2: 说了一句什么呢，酒且斟下，某去便来，什么意思啊，酒你先放这儿，我呀出题趟马上回来。说完这话，出帐提刀是飞身上马，不大的功夫确实回来了，回来是回来了，手里多了样东西，什么呀，华雄的项上。

拨这酒还温乎着呢，你想多快的功夫。所以《三国演义》写到这章的时候啊，在结尾特意有诗赞曰：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云长亭展诗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

0: 府兵今日要活捉那诸葛亮，夺取西城，往啊里冲，杀！
1: 要进城啊！
0: 我一听怎么着，要进来
1: 啊！
0: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掉下去呀、
1: 啊！是啊，
0: 我，哎呀，司马懿呀、
1: 啊！啊，
0: 你且听得了，
1: 好，道上白了。
0: 想我治国出世以来南征破产，不战不胜，不想今日空城之计被你识破。

0: 节目呢。
1: 哎呀，团长啊，
0: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
2: 废话，我倒霉到他身上了。当时看见他，我编了几句流水板
0: 啊。怎么唱的？
2: 此前向后院团长，道教山人齐团的唱，三家编制里补我杀个两，两国琴筒里多了一夜霜，老君八哥的都要上，陈楼之下乱嚷嚷，司马懿他要把陈进，道教之国

郡起兵讨伐董卓，这事儿确实有，而且呢推了这个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也对。但是当时公孙瓒还在幽州呢，他并没有前来会合。刘备那时候呢也没有投靠公孙瓒，你想想怎么可能跟着公孙瓒一块来呢？那当时刘备在哪儿呢？

这话不能这么说，咱们得尊重史实。斩华雄史书还真有记载，就是斩华雄的人不是关羽，而是这个孙坚啊，长沙太守。当时孙坚呢镇守长沙，封为乌程侯。这些关东诸州起兵讨董的时候，孙坚也起兵了，从湖北北上到鲁阳跟袁绍会了师了。当时屯兵在洛阳外围的这些军队啊，都害怕董卓，而且呢又想保存实力，您想想各自带的队伍谁愿意打头阵呢？都不愿意出去，所以啊都跟那儿观望啊，都在那儿看着，谁也不动。只有谁呢？只有这个曹操还有孙坚，包括河内太守王匡，这三波

啊来打孙坚来。可是呢，当时他们这个内部啊将帅不和，吕布呢不是主帅，故意捣乱，让军中啊是散乱成一片。这孙坚趁机呢率兵追击，这个吕布华雄就败走了。在这个败走的过程中，孙坚是率人斩杀了华雄，这是根据史书记载的当时的情况。可是到了这个《三国演义》里啊，这事儿变了。首先呢，这华雄啊追孙坚，得到了孙坚。

0: 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男女，就这样蹲了15年的监狱。出狱后的马弗里和带着一个女儿的金才玲组成了一个家庭，过着平淡的生活。没想到的是，30年前的这桩杀人案，现如今却被市话剧团拿来改编成舞台剧。马弗里作为这起杀人案的当事人，旧事重提，让他的生活再起波澜。马弗里决定纠正话剧的排练，为自己证明。这一天，他来到了话剧团，叫停了台上正在进行的排练。
1: 我叫马弗里，老西街卖早点的，那个人演的就是我。
0: 听了马弗里的话，导演胡坤汀和全体演员

还有一种态度呢，就是我管你什么想法，把那种情绪宣泄出来也不错。刚刚两次都没有点到只好空白是吗？我肯定是脑补念了只好空白的名字。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补。

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好像要这么说才能配这个前奏，那就一起再冲一下吧。有的时候向前冲的那种快感，就是不顾一切，有老歌有新歌都在音乐加块糖，有新的甜甜圈，有老的朋友们。刚刚魂牵梦绕舞我算了一下哈，一年365天，就是87600个小时，就是525600分钟的朋友。

这个点儿怎么能不点个名儿呢？我看到了阿俊，还有2565五号线，生如夏花，这是稍后进场的朋友是吧？

还有安小诺、用户晨曦、杜尚、齐哥长明等点名。怎么样，这个名字够长吗？还有小小的小。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啊，那就继续这个节奏，先不要停。因为今天我们的点名提前了，就是在第一。

0: 但依托的伙伴，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可能家长也会担心，那每天有大量的数据在这上面进行交互，孩子的隐私安全问题，我不知道针对这两种顾虑和担心您怎么来看。
1: 我觉得一般大家对一个新的技术发生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开始巨大的好奇心，到对它的质疑，然后再到变成空气一样的，当然前提可能是一直在用啊，用的足够高频之后，让它像空气一样的不再感受到它的存在。任何一个新技术到来，它一定会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恐惧和质疑这个是必然的，在一开始，就跟我们当时我们说马车被汽车迭代，或者说飞机来了之后的迭代，或者说我们在上个周期电脑来了之后的迭代，我觉得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我们每个人的所有的数据都得给他，你才会发现它足够好。春节后最大的技术突破就是这个龙虾带来的，这个框架思维其实是最核心本质的，其实就是你不要在意 token 的消耗量，你把所有的智能拉满，你不要在意自己的数据隐私的安全性，你把所有的数据都给他，你发现真正 AI 的创造出来对你的惊喜和解决你问题的能力，才能走到下个台阶。
0: 非常

0: 术提升的最重要的一个拐点。所以我觉得刚才我提到这个点，一开始从陌生好奇到惧怕和质疑，到最终你离不开，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分阶段的让不同人进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认为从一个技术推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过程。但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这是个真实的问题。我们从一个当年用微信就会发现我会很顾虑说我所有信息上下文都在他那，会不会有

0: 之所以成为人类，它的关注点就是跟纯动物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个底层的关注点，我觉得是合理的。那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应该考虑说，一旦用户开始接触这个产品，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怎么从一开始就正面去面对并做好这个妥善的处理。
1: 嗯，
0: 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先说说就是数据的隐私这件事啊，就首先家长到底为什么会犹豫和担心和顾虑啊？首先，我觉得他不是为了反对 AI 啊。就是虽然可能欧洲很多大家传统的人在一开始会反对，其实科技的发展首先来源于大家对于世界的想象，就是。

0: 看科幻片，
1: 嗯。
0: 所以科幻片又是一波可能在science fiction 对吧？又组合了新的词，就是 science fiction 这个这些人去创造出一些想象力的东西，过去指引我们很多做科技人推进的一些很重要的片子，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印象当中叫《回到未来》《回到奥德赛》。你发现这些片子会牵引着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
1: 嗯。
0: 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关于就是时空穿梭这件事儿，期待说人不再去用交通工具从 A 点到 B 点，
1: 嗯，
0: 因为
1: 直
0: 这是
1: 接
0: 效率
1: 穿过
0: 很
1: 去
0: 低
1: 了。
0: 的，对，效率非常低。因为你像，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场感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

0: 是非常关键的，当一个事情在推进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把控制权交还给那个最应该交钥匙的过程？我们这个设备不是说这个机器交给孩子让孩子用，孩子家长什么都不知道的啊，我们是有一个家长端能够充分
1: 的这种烦躁啊，或者是这种情绪啊，甚至没有办法去面对孩子那些提出来的天马行空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对孩子的那种关照和陪伴，它未必是高质量的陪伴。但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家长从这个场景当中解放出来，然后真正的让 AI 能够替代一部分去让孩子跟世界更好的去了解和交互的过程。但是家庭的这个滋养的土壤，那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感情的支撑，那这是一个家庭的底色。这个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

0: 细胞传呢，它是讲了这个细胞在医学革命中的核心地位哈。这个细胞为什么会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呢？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呢？
1: 啊，因为实际上呢，无论是我们的疾病还是我们的治疗方式呢，最终呢还都是要通过细胞来讲。后来发现它既是我们生命的起源，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源。
0: 嗯，对，我们知道人啊是有生命的啊，有生命的这样一个动物是智慧生物哈。那么细胞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生命
1: 啊？穆克迪医生呢？

0: 接受了很多的治疗，但是我在看他的采访时候觉得这个姑娘呢谈吐非常得当，所以呢我在相信他一个是尚且就是几岁的孩子经过这种生死的考验、
1: 嗯、
0: 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未来、嗯、所以呢我相信细胞治疗也是像我们人类所有的努力一样会经过风雨，会有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1: 嗯，
0: 上个月呢我看到一例呢还有一个患者呢他没有具名，他也是在四岁的时候诊断为一种癌症，但是经过19年的治疗他已经痊愈了，并且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1: 哦、
0: 我相信就像这种案例都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1: 嗯、对，这本书当中啊详细的讲了这个艾米丽的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哈、啊，我印象很深，就是她还在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进行这种细胞的治疗，差一点点就可能生命就没有办法维系了，但是最后峰回路转啊。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他得了这个白血病，当时大夫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对他进行治疗的？为什么

0: 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目前已经可以通过基因工程呢去矫正一些疾病。
1: 嗯，
0: 对，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发现呢，有很多疾病都是跟基因的缺陷有关系。我们太渴望有一天能够采取一种通用的一种治疗方式，能够让我们这些患者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痛苦。包括最近大家看到的一些，比如说渐冻症的案例，实际上他们最早呢，可能在遗传物质方面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呢，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能够从最初的时候去干预，可能能够更早的挽救更多人的性命。
1: 嗯，对，就像这个蔡磊是吧，非常的典型哈。最近呢也是看到了一些有关他的报道啊，这属于一种绝症了啊。
0: 我想是那样，可能绝症嘛，可能是代表了大家在过去的对于这种。

0: 那同时呢，现在最大的环境大家都知道 AI 的元年，所以我们在 AI 方面呢，它会改变很多行业，包括翻译领域。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是借助我们的先进的手段来规范，包括梳理我们对于文字的理解。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医学手段在提高，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我们的发展的手段也有 AI 来助力。
1: 嗯，
0: 这个都是我现在面临的一些新的一些挑战。
1: 嗯，
0: 所以呢，我非常享受这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您说的，至于它是不是有什么难度，我倒不认为，因为我把每一部作品都当成我最后一部作品。
1: 哦，呵呵，
0: 所以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的身上一定有我的缺点，但是呢，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和我的团队的配合，通过和我跟中信出版集团、建设城邦、汪思涵老师团队的配合，把这些

0: 就是叙事呢要远远比这种讲的一些枯燥的那种、基础原理呢有趣的多。所以呢穆克吉呢就是一位叙事大师，他的癌症传、基因传和细胞传呢秉承了一贯的风格，还是用这种故事来打动我们的读者。
1: 刚才您用了一个名词叫细胞器，是吧？这是什么？
0: 细胞里边的小器官。
1: 细胞已经那么小了，它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器官？
0: 我们还有很多微观世界，比如说很简单，细胞核有没有线粒体？对，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细胞，不要去小看它，它真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微观。

0: 那我未来也将坚守初心，也坚守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匠心，在科研工作上深耕，为我们科研的进步以及社会的所需回馈给大家。
1: 总书记讲，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说到了丽水景宁畲乡群众的心坎里。东坑镇大张村党员们表示，要更加立足畲乡基层一线，主动投身乡村产业发展、畲乡文化传承等工作。党员雷海娟说，
2: 作为畲乡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嘱托，扎根乡村一线，学习传承革命先辈

0: 海娟说，
1: 作为新乐乡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嘱托，扎根乡村一线，学习传承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精神，主动去服务乡亲，为思乡振兴贡献年轻的力量。
0: 金华永康新月集团的会议室内，50位党员干部共同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集团党委副书记乔延新说，总书记讲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这让大家非常振奋。
2: 作为民企党委副书记，我深感听党话跟党走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定盘心，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接下来我将和大家一道把支部建在产业一线，让党员冲在攻坚克难的前沿，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党建强带动企业强，用稳健发展和岗位实际为党旗增辉。
3: 日前，省委决定王健同志任中共台州市委书记。
4: 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助力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

0: 轰庆源荒野茶产业发展堵点。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带来的报道。
1: 清晨，浙西南与闽西北交界的庆源县江根乡，一辆采茶专线准点驶出。这辆车将前往福建寿宁县，去接一批采茶工。福建采茶工陈范秀说：“
2: 有车坐，当然了，车坐最好了。我说你们去那边茶园采茶很自由，老板很好，价格也可以，自己多采就工资多一点吧。”
1: 庆源县江根乡的荒野茶园，每年会迎来毗邻的寿宁县大安乡后溪村、大熟村等100多位村民前来采茶务工。然而，

0: 要那么早到福建去直接采茶工了，我们的荒野茶也能够当天采摘，当天送出商，茶农的收益高了，我们的信心更足了。
1: 浙闽跨省公交专线开通正是十大专项举措之一，除交通提质外，帮扶团队同步落地产业扶持、技术赋能、人才培育、溯源建设、品牌塑造、电商销售等多项举措，覆盖茶叶开发、采摘、运输、加工、溯源、营销全流程，全方位激活沁源荒野茶产业发展活力。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结对帮扶沁源联络员李应子说，
2: 比如我们的旅游专业可以赋能荒野茶的农文旅融合，电商专业可以促进线上营销和推广，我们还有设计专业，设计专业

0: 宁波江北慈城镇半浦村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近两年，随着一批批青年返乡创业，这里咖啡飘香，匠人云集，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沉寂冷清的村庄褪去旧貌，焕发新生。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走进位于宁波姚江畔的半浦村，咖啡香漫过青瓦白墙，往来游客自在惬意。游客赵女士和朋友点了两杯咖啡，临江而坐，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
2: 我们来看这里的古宅墙绘都很有艺术气息，还是挺治愈的。
1: 漫步村中，

0: 到半浦村人气骤增，便投入近30万元，将家中闲置别墅改造成咖啡馆，主打乡村松弛感。如今销量远超预期。
1: 我们村沿着姚江，大家还比较喜欢在江边游玩，大家来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村子里面比较松弛的一种感受。我的店里节假日的话，大概每天能够接纳100-200个游客吧。
0: 同样被古村吸引的还有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属工艺师王涵，他

0: 预计7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好的，谢谢孟林的介绍。
2: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随着衢州厦津500千伏变电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完工，今年浙江迎峰度夏电网工程全部完工。入夏以来，浙江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最高已达1.12亿千瓦，预计出煤后将大幅增长，峰值可能达到1.42亿千瓦。为此，浙江已投产110千伏及以上工程117项，累计新增变电容量2557万千伏安。去年夏季以来，新增电源装机超2000万千瓦。
1: 证监会今天发布消息，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注册。
2: 今天2026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有关控制分数线划定，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

0: 后去参加这次大型的这个图书交易博览会的话，他们本身来说也是比较憧憬的，而且有学生也讲到有很多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作家也会到现场来，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遇。
1: 除了浙江传媒学院，近期中国书博会组委会也同步在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四所高校开展志愿者招募，计划招募200位志愿者。
2: 金华在全市20多个城市公园精心布设44处物聚戏曲角，推动非遗物聚走进市民生活，融入城市生态。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3: 金华市区婺州公园双溪阁内传来阵阵悠扬的婺剧唱腔，三五名戏曲爱好者正围坐在亭廊之下，弹奏乐器，引吭高歌。楼阁一侧，婺剧戏曲角的牌子格外引人注目，牌子上标明的文明公约也在无形中让戏迷们自动降低了演唱音量。
4: 感受就是很好啊，环境很好，在这里唱戏大家感觉到非常开心的，这样子对我们身体有

0: 蛋白质、脂肪、碳水和膳食纤维。
1: 我们是要大家，并不是说你要饿肚子去减这个肥，而是要在营养结构完整的情况下去减这个肥。那么你会可以根据，比如说我现在当下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我的蛋白质摄入和我的碳水摄入还可以更多一些，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去申请加。
0: 邓海燕说，食堂不只提供三餐，还配套推出一吃一练控糖营，搭配健康餐与传统养生活动，帮助居民养成长期健康生活习惯。
2: 世界杯情报站。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干，更多的性质干。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

0: 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

0: 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

0: 大负荷考验。
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

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

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

0: 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一

0: 何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

0: 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

0: 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 过去要办一件，你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

0: 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

0: 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

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0: 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

0: 进口车厘子一般是按尺寸来划分等级，而国产樱桃多数是按果子的克重来分等级的。
1: 15克以上是特级果，12到15克是一级果，10到12克属于二级果，8到10克属于三级果，6到8克属于四级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级果，明显看到它这个大小不一样。
2: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级果，这是我们的四级果。
2: 嗯，
1: 像这个特级果，它都是像树上接受阳光的比较好，因为它在光照比较足的时候，它的颜色也好，然后那个它的糖分也好，口感也好。
0: 大果的俄罗斯八号一斤就能卖到85元。如今在烟台的樱桃大棚里，种植户们的腰包鼓了，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们卖好价的秘诀是控产提质。在几千里外的陕西合阳，种樱桃的历史比烟台短很多，自然条件也比不上沿海产区。他们又将如何在渭北高原上闯出一片天呢？这里位于渭北高原的东部，以前大部分农户零星种植一些苹果等经济作物。

0: 用了那以后，他有了事干，而且有了收入了。
1: 陈银榜考察市场以后，想带着大家种樱桃，可是大家心里没有底，不敢种。
2: 因为群众不接受，有些群众不摘，因为我们这以前摘苹果，所以说对这个心理残疾大家来说，也搞不懂，也搞不清。
1: 陈银榜看好樱桃市场，带头种了130亩樱桃树，而且还一口气种了8个品种。
3: 一开始为啥就种8个品种？

0: 的季节，他便忙得不可开交。
1: 像现在是网络时代，是把这个短视频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直播员，人人拿着一部手机就可以做上自己的短视频平台了。
0: 樱桃有个致命的
1: 原位置也改变了，他就没有那么多波动了。
0: 小小的一个改进，就很少接到消费者的投诉了，可以交给他们卖。更没想到的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外地经销商也顺藤摸瓜找到了

0: 他们的樱桃园。
1: 小吴把通过短视频发到了三个平台之后，每天发了九条，通过那几条信息之后，引来了我们重庆的大客商，一个小哥带来了九个客商，把他们本村做这个生意的小哥们一起就来了。
0: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每当这时，曹大雁就按客户需要的数量马上通知各家各户。

0: 们，你看你喜欢吃哪一种，我们就走，一边走一边吃，随便踩随便吃。
1: 他们赚钱的第三招便是搞乡村游。近几年，乡村开始流行采摘游，到樱桃园里现采现吃新鲜的樱桃，尤其受到合阳县城和周边游客的喜欢。
2: 您是带着小朋友在这边采摘呢？
3: 对呀、啊。

桃。从烟台到河阳，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国产大樱桃的身价翻倍，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招一式硬碰硬的较量。在烟台，高静用控产提质，把一根枝上的果子从几十个减到十几个，一亩地产量降了，收入却

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走向新时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那党的二大呢，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了关于一个

0: 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第二个，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啊，这为党确立了坚持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的重大原则。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党的二大不仅产生了首部党章，还使纪律强党的思想初步建立起来了。
1: 在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包含有

封面盖有张敬全啊（括号仁雅同志秘藏的收藏章）。这背后啊，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文献珍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张仁雅为保存，是中共早期党员，平时啊喜学好读，收存了数百册党内秘密出版的书刊，其中呢就有党的二大党章。1928年冬天，中央局决定派秘书处的张仁雅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次远赴异国呀，张仁雅慎思再三，决定将这些收藏的文献送回宁波乡下的老家。当晚呢，他趁夜色赶回老家，将一大包

棺冢的习俗，因此老人就请人打造了一口棺材，将书刊用油布包包好，放进了空棺，埋入墓穴。从此啊，这位老父亲就日思夜盼着儿子早日回来取走秘藏，但却未如愿。原来啊，张仁亚学习归国以后，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央出版局局长等职务。1932年12月23日，张仁亚在从瑞金

前保护下来的这些革命文物啊，多为一级珍藏文物，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和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当年的霞浦镇现在已经成为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2017年，这里

介绍一篇叫做5000块大洋送中央见证对党忠诚这样一篇文章，或者说一篇故事。1935年9月呀，红25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备受鼓舞，徐海东等人高兴地表示，再打上一仗，拿下张村驿，补充给养，作为给中央的见面礼。中央红军与红25军取得联系后的一天下午，红军总部

等决定召开干部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倾囊相助。就在这干部大会上啊，徐海东提出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一定要向中央红军学习，搞好团结，不要闹宗派搞山头。望向台下战士们的一张张欣喜的面庞，徐海东继续强调指出，红二十五军

0: 做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1: 讲完了严守政治纪律这一章的故事之后呢，我们来讲一讲严守组织纪律啊。在严守组织纪律这一章中，我们选的是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2018年12月30下午，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人社局的退役工人信息采集点，

0: 强调，确实是组织上要求的，因为各级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机构，要求对所有退役军人进行信息采集登记。公告上写不清，才让小儿子去取放在卧室书桌抽屉里的退伍证、离休证，再去登记。
1: 在当天下午3点多，张建全来到了县人社局信息采集点，

边再战第三节，延续领先优势。此后呢，沁园队就迅速的调整了战术，发起猛烈反扑，连追六分，抹平分差。本节两队攻防对抗是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比分交替上升，僵持不下。

三节末段双方战至44-44啊，这个比赛的悬念可以说是拉满了哈。末节决战，局势再度反转，庆元队抓住机会实现比分反超。危急时刻，庆云队一号球员叶柯阳啊命中三分，将比分扳到了50-50。全场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两队持续高强度的缠斗，多次平分。比赛剩余42秒的时候，比分依旧定格在54-54。

天，两队难分胜负，比赛进入了加时赛。比赛进入紧张激烈的加时赛的对决，开局阶段呢，缙云队24号球员卢科宇手感火热，命中一记关键三分，帮助球队成功取得领先，双方全力冲刺，奋力一搏，比分再次持平，决胜时刻悬念再起啊。比赛仅剩最后的4秒的时候，17号球员李霄毅

看我们的网友都说啊，昨晚是险胜哈。不是感觉整场赛事是跌宕起伏，看点十足啊！相信啊，昨晚看过比赛的朋友也是觉得很过瘾啊，很刺激。

想要求这个头发稍微剪短一点点啊，是能扎起来的，但是理发师剪太短了啊，最后去起诉这个理发师啊，最后获得了赔偿。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因为大家啊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共鸣嘛，对吧？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案例，在去年的9月19日。

度的敏感性啊，其未能就于某的需求做进一步沟通，导致修剪后的头发与于某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张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责任，法院酌定张某赔偿于某损失1000元。啊，关于于某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未充分提供证据啊，予以证明，不予支持。所以啊，最后是让理发店赔了于某1000元的损失啊。

啊，他说有的理发师是真的听不懂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慕云他就说，我也遇到过几次啊，也怀疑理发师是别有用心。大家都可以在我们静玉柔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说一说你的经历哈。

0: 所必须的过程，它有什么功能性啊？我们说这个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强。
1: 那当然，
0: 上面写的是机体复原、
1: 对
0: 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我们人类。是所有生物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刷着屏，耳边眼睛看到的是，你想想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父辈的多少倍吧，你想想他们眼睛哪能看这么多，这个想想不可比拟的一个。
1: 我觉得完全不是算术能计算的。
0: 对。耳朵听到的那个和你眼睛看到的信息每天爆炸式的增长。
1: 对。
0: 所以失眠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那有一些非常

0: 哎呦，我可见过，
1: 那真的是，
0: 比如说我的父亲
1: 是吧？那真的是能睡，对。
0: 很快，他是很快就能入睡，
1: 非常快。我不知道您父亲他是纯生物的意义上他就是能睡，还是他有他的所职业训练和习惯？
0: 没有，就是自己
1: 就是能睡，
0: 体质
1: 对
0: 身体素质那样。
1: 我的父亲呢是除了身体好之外，他有一个就是当年他是参军嘛，
0: 哦
1: 啊，他是飞行员，
0: 嗯，
1: 那么所以他的生活节奏一定是要掌握得很好。因为他不能疲劳去做去执行任务，对吧？
0: 自律，
1: 所以他们自律以外，他们有。

0: 他熟悉的环境。
1: 哦，有安全感的环境，不陌生。
0: 环境是让人心里头产生很大变化的。
1: 嗯，
0: 那么一个稳定的环境，那就是给人打造出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舒适，还有他记忆当中的一个重复。
1: 嗯，
0: 就是哎，这个地方我是可以睡的。
1: 就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啊。

0: 一开始我不理解哈、啊，直到我有一天自己也带枕头去出去旅行，
1: 对，
0: 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你睡间长了，你会觉得适应，就觉得好像在家里一样。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夸张的、著名的是一个国家的运动队，居然把树给搬到那个另外的参赛地去了。
0: 哦，
1: 就是他专门租了一个一定楼层的这个宾馆，他特意选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楼层是跟他在原来自己本国的时候那个楼层是一样的，他们训练基地。

0: 然后我们自己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可视眼镜嘛，有 VR 对吧？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也会帮我们在未来打造出一个场景，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点其实很关键，跟我待会讲的
1: 我老在想，有了 VR 的更睡不着了。
0: 你想
1: 开玩笑啊？
0: 对，你想的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比较局限的硬件
1: 啊，
0: 但是我们想的未来，其实它可以打造出就是你想象不出的一种
1: 方方面面的适合你睡眠的环境。
0: 对，你可能以后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
1: 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大家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会听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0: 没错，
1: 海浪的声音。风吹的声音，白噪音，
0: 我们叫白噪音。对，
1: 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也是，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你一样，就是感觉认知体系打开了，
0: 是的，
1: 就不太舍得。

0: 挣钱，但是好像我也在为别人上班。如果按我自己的本性的话，我可能去玩去了。还有呢，我在家里面得干活，得上照顾老人，下照顾孩子，只有晚上的时间完全纯粹的属于我。
1: 他说的很唯美，
0: 对吧？你觉得是吧？
1: 是很享受。
0: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导致他真的很享受失眠。
1: 对。
0: 那么，但是一开始确实他享受了，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感觉到比如说记忆力下降、
1: 疲惫啊，
0: 然后呢，体力也在下降。
1: 嗯。
0: 那么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啊，其实大家都跟没休息好相关，
1: 可不
0: 了。这个时候他又反应过来了，哦，不对了。但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节律，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把它称之为失眠。那你再想找，又得花点力气。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是叫顺利的朋友，欢迎您。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白天挺忙的，然后他呢，就是很奇怪，他说我就真奇怪了，每次坐在出租车上的时候。

0: 到过，就有一个很从很远的地方坐硬座来北京看病，哎，找来去，哎，说求医问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在家一个月都没睡着，听好了啊，叫一个月都没睡着，完全不可理解。但是这一个晚上的火车睡得可香了。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首先来讲，困是人的本能，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一天整天说不睡，你坚持不了两天的。那我们有的人说我不吃，你能坚持一天？有人叫什么轻断食是吧？
1: 对，
0: 它可以叫不吃，喝水基本上不行，所以睡觉大家可以去试试。很多人说我整宿没睡好几个月，这个不可能，这就是我们。

0: 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但是中午那会儿或者下午4点，他是每到固定一个点儿，躺在那个椅子上，他就会眯瞪一会儿，然后他一睁眼睛就会哎觉得这个跟他说那个睡眠的那个质量特别高。
1: 对，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去大概其实说一下所谓我们理解的睡眠哈。首先第一点，睡眠的它有一个场景和姿势，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人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合。如果你就是见哪儿睡哪儿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你就会产生一个误解。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卧室和床，这是有个场地。另外，我们肯定有个姿势，大部分人肯定是躺着啊。你说我站着睡着了，我们一般觉得这。

0: 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0: 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

0: 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

0: 他飞到2万三，必须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

0: 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一对一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该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转化为实干争先的强劲动力。
1: 浙江全力应对夏季用电高峰，117项迎峰度夏电网工程全部完工。
0: 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发行股票注册。
1: 杭开高铁温玉段开始试运行，台州即将限线通铁路。
0: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介绍中欧就双方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0: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明年起实施。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上午在杭州检查指导防汛和电力迎峰度夏工作，并

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王浩还查看咸林水库项目现场，听取水利防汛措施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梅雨防御工作等汇报，研究全省六张网建设，特别是水网和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谋划、长短结合、久久为功，全力推进现代化水网和新型电网建设。要加快推进海棠安澜千亿工程项目建设，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江河湖泊生态

刘杰强调，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是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要紧密对接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需要，强化研发设计、成果转移转化、孵化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中

0: 副班长郑国说，
1: 我们心潮澎湃，对未来满怀信心。二十多年来，我从传统蟹船作业到现在的远控操作，从几十米高的蟹船机驾驶室到明亮的智能远控室，我们见证了港口智慧化、绿色化建设转型升级，强港建设底气更足，现代化大港建设提速向前。